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经济发展试点城市，中国是最早投资围绕无人驾驶飞行器的低空经济的国家。低空经济飞向未来也是本届无人机大会的主题。而46年前，深圳还只是一个临近香港的渔村。自80年代起，经济特区的优势地位、邓小平时代开放政策的加持、中国百废待兴的发展空间，都让深圳直接在引进的外国先进技术基础上，逐渐打造出自己的创新产业链，并加入国际竞争，从吸纳外国资金与技术的窗口，摇身变成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但无人机在乌克兰战争中显示出的巨大威力也引发不安。2025年，美国宣布禁止中国大疆无人机最新产品的入境，理由是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对于北京来说，无人机技术虽然提供了新的监控手段，但个体消费级无人机也令当局有了对失控的担忧。种种措施限制措施不断出台。2026年5月1日起，首都北京禁止无人机买卖，无人机拥有者也必须申请使用许可。无人机生产大国的居民将不再可以自由拥有无人机。
2: 有那么一刻，人们几乎会把北京误认成莫斯科。当普京与习近平踏上红地毯，走向人民大会堂时，一支中国军乐队奏起了俄罗斯经典浪漫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词中唱道，如果你知道这些莫斯科的夜晚就会有多么珍贵。在乐声之中，是否隐约流露出了一丝政治上的浪漫，甚至是兄弟情谊。普京对习近平说，我亲爱的朋友。习近平回应普京，我的老朋友。这是两位领导人惯用的语言，他们乐于展示彼此建立的一种特殊关系，他们确实有足够的时间去经营这种关系。多年来，两人会面已经超过40次。在公开声明中，他们谈到两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谈到了伙伴关系、相互尊重、友谊和信任。他们还共同抨击了美国不负责任的核政策，并谴责了唐纳德·特朗普提出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在访问前夕，俄罗斯官方报章在头版刊登了两张大幅照片，一张是特朗普在上周结束中国之行之后孤单地走上空军一号的画面，另一张则是普京与习近平并肩而行的旧照片。这种视觉讯息再清楚不过，俄罗斯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并肩而立。但这并不是一个充满情歌、浪漫与兄弟情谊的世界，只是地缘政治。而在地缘政治的世界中，关系很少建立在爱与情感之上，更多的是自身利益。在习近平与普京的峰会上，显而易见这份爱是有局限性的。就以能源领域为例，俄罗斯热衷推动新的天然气管道计划及西伯利亚力量2号，并希望在北京取得进展。该管道将把西伯利亚西部更多的俄罗斯天然气经由蒙古运输到中国的北方。对于莫斯科而言，这将有助于弥补其在欧洲市场的损失。去年，俄中曾就该项目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北京似乎并不急于拍板。除了价格问题外，一些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希望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的化石燃料。星期三5月20日，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和中国已就该计划的基本参数达成了总体共识，但最终协议仍未出现。俄罗斯官员或感失望，但不会感到意外。俄罗斯官方的报章坦言，俄罗斯与中国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两国利益也并非总是重合。而正是这份报纸刊登了普京和习近平并肩而立的照片。对这两个体量之大又都抱有大国心态的国家而言，结果也只能如此。不久前，兄弟情谊一词也曾用于另一段高层的关系，这一次是普京与特朗普，当时俄美承诺缓和关系。去年夏天，两位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俄罗斯官员已经提及了安克雷奇精神，并暗示了莫斯科与华盛顿已在如何结束乌克兰战争上达成了相互的谅解。但战争尚未结束，而如今安克雷奇精神也已难觅踪影。普京的外交政策助理尤里·乌沙科夫在峰会期间表示，北京精神是存在的，但安克雷奇精神我从未用过这个说法。
1: 北京特席会后，特朗普明言对台军售是美中谈判筹码，不乐见台湾走向独立，台湾内部的以美声音再次浮现。美中台局势出现变化之际，台湾总统赖清德上任届满2周年，他接下来将面临什么挑战？采访多位专家的见解，台湾总统赖清德。

0: 德迎来就职2周年，4年任期迈向下半场，前景却充满着变数。台湾内部朝野僵局未解，以美的声音再次浮现。随着北京特席会的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乐见台湾独立，对台军售悬。案悬而未决，成为他口中的中美谈判的筹码。赖清德内外腹背受敌。国际危机组织资深东北亚分析市场杨浩伟说：“长期以来，美国是台湾在国际上最重要的支持者。”杨浩伟指出，在热爱交易、性格难以捉摸的特朗普执政下，美国反而成了最不稳定、变数最高的一方。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认为，北京特席会后，赖清德处理台海两岸与美台关系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张五岳说，某种程度上，美中关系要维持特稳定，那美台关系就不容有大幅度的提升，这是事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台湾未必有利，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只要美中关系维持沟通畅通的管道，那台海议题理论上就不会失控。特席会后，美中双方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也未发表联合声明。但专家认为，美中之间还是有基本的共识，那就是要确保双边关系稳定和台海和平。中国不止一次把台湾称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但特席会上，习近平更明确向特朗普表示，若台海议题处理不当，恐怕导致中美碰撞甚至冲突。这是特朗普第一次这么清楚了解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坚持跟咬死不放，而且比重这么高。张五岳认为，透过这次特席会，习近平成功向美方表达了台湾、台独与台海的和平水火不容的主张。特朗普在北京接受福斯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保持现状，我觉得中国也能接受，但我们不乐见有人因为美国在背后支持就寻求独立。”他自称现在对台湾的了解高于对其他各国。搭机返美途中，也曾描述中方传达给他的历史叙事和立场，并感受到习近平对台。态度很坚定，但他说自己只是倾听了对方说法，并没有多做评论。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0: 我是 Jennifer。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周四，美国参议院共和党人未能按照原计划表决一项约700亿美元的移民执法拨款法案。该法案原本用于恢复和加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边境巡逻队等机构的经费，这是特朗普政府扩大驱逐移民的行动。但争议集中在白宫推动加入的一项17.76亿美元赔付基金，该基金拟补偿自称遭到政治起诉的特朗普盟友。被批评者称为反司法武器化基金，部分共和党议员担心这笔钱用途不清，成本过高，很可能引发政治反弹。由于党内分歧未能弥合，参议院在阵亡将士纪念日休会前没有完成投票，相关法案至少等到6月再继续推进。
0: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导周四临时推迟一项有关伊朗战争权的表决，该决议由民主党人提出，要求总统特朗普在没有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停止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联社报道，由于部分共和党议员也对这场持续2个多月的冲突表达担忧，共和党领导层发现票数不足，无法确保 否决该决议，最终将表决推迟到六月。争议焦点在于特朗普是否已经超过1973年战争权利的决议规定的60天限制。白宫则主张美伊冲突已因停火而不再适用相关限制。
1: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四发布了2024年总统大选败选检讨报告，试图总结哈里斯输给特朗普的原因。报告认为，拜登的竞选团队没有为哈里斯提前建立独立竞争的基础，导致他接手后时间紧迫，组织准备不足。报告还批评哈里斯阵容过度依赖城市和郊区选民，导致他接手后时间紧迫，没有充分的争取农村选民、男性选民和拉丁裔的选民，并未能有效回应选民对经济和生活成本的焦虑。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认为，这份报告可能无法满足外界的期待，并强调其中部分结论不代表委员会的正式立场。随着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内部围绕路线、信息传递和基本的组织能力的争议仍在持续。
0: 明尼苏达州 Feeding Our Future 儿童餐欺诈案周四迎来重判，该非营利组织前负责人艾米·伯克被联邦法官判处41年零8个月监禁，接近42年。检方称，伯克在新冠疫情期间主导一项高达$2.5亿的欺诈型计划，利用联邦儿童营养项目虚报供餐数量，声称为低收入儿童提供餐食，实际上大量资金用于房地产、设施消费和个人开支。司法部称，这是美国已知规模最大的疫情救助金欺诈案之一。相关案件已导致70多人被起诉，60多人定罪。法官表示，伯克是整个欺诈网络的中心人物，此案也引发外界对疫情救助资金监管漏洞的持续追问。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华盛顿州 King County 近期陷入了一场不断扩大的社区资金监管风暴，随着多项调查持续推进，金县政府正计划引入执法机构与州审计部门，对多个社区项目中涉嫌欺诈、伪造文件以及不当资金流向的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调查。根据本周二公布的一份独立监察报告，金县 Ombuds 监察办公室发现，多个由县政府资助的社区项目存在可能的欺诈、文件伪造或者试图盗取公共资金的迹象。监察办公室表示，将把相关调查结果提交给 Washington State Auditor's Office， 并考虑移交执法部门展开潜在的刑事调查。
0: 此次调查的重点并不仅仅是承包机构是否滥用税金，更将聚焦于金县社区与人类服务部长期存在的监管漏洞与财政 oversight 实质问题。 Department of Community and Human Services 年预算超过$10亿，负责管理大量面向弱势群体的社区项目，包括青少年教育支持、导师计划、司法辅导及康复项目等。这些项目原本旨在帮助基层社区组织获得更多公共的资源，但部分合作机构由于缺乏政府合同经验、财务制度不健全等原因被列为高风险的机构。
1: 西雅图前市长布鲁斯·哈雷尔正式离开了政坛，转战企业界。总部位于西雅图的可持续纺织科技初创公司 Philium 于周三宣布任命哈雷尔为公司新任的首席执行官，他将接替公司创始人 Raj Shah 带领公司进入下一阶段发展。根据公司官网消息，哈雷尔还将加入公司的董事会，并担任总法律顾问。Philium 成立于2015年，前身为 Abley， 公司专注于研发环保纺织技术。
0: 随着越来越多跨性别者和酷儿群体从美国保守州迁往西雅图，当地相关援助资源正面临巨大的压力。近日 ，Seattle LGBTQ Commission 致信西雅图市长 Katie Wilson， 请求市政府宣布民事紧急状态，以应对不断增长的住房、食品与心理健康援助需求。委员会表示，多个支持 LGBTQ 群体的社区组织已经接近资源的极限，一些机构甚至警告，现有资源可能在今年夏末前耗尽。
1: 西雅图持续成为跨性别群体的避风港，长期以来 Capitol Hill 社区一直被视为当地 LGBTQ 群体的重要文化与历史中心。如今，倡导者称，他们正在看到越来越多来自美国保守州的人迁入西雅图，希望能更安全、更公开的生活。跨性别女性 Jessa Davis 就是其中之一，她曾居住在德州的敖德萨，并在那里完成了性别转换。3年前，她决定搬到西雅图，因为她感觉自己在德州已经不再安全。在德州公开地做自己，意味着真实的安全风险。Davis 表示。
0: 随着 FIFA World Cup 2026年的临近，西雅图正在为全球球迷准备一场沉浸式的足球盛宴。西雅图世界杯2026地方组委会近日公布更多官方球迷庆典活动细节，其中最受关注的项目之一 Seattle Soccer House 西雅图足球之家将落户市中心 Pacific Place， 并向公众免费开放。这座占地约 2.7 万平方英尺的大型球迷空间将于2026年6月15日至7月2日以及7月6日至7日开放，届时球迷可以免费观看大部分世界杯比赛。现场不仅设有西雅图最大的世界杯观赛屏幕，还将融合太平洋西北地区文化，互动体验美食与家庭娱乐，打造世界杯期间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据点之一。
1: 一项指控西雅图地区某知名移民律师的联邦诉讼目前正迅速扩大规模。该诉讼指控这位律师诱导部分移民提交基于受虐经历的移民申请，而这些移民据称并不符合此类申请的资格。负责此案的律师现已透露，已有数百人主动站出来对自己的移民申请材料表示担忧。上周，数名原告聚集在了南西雅图移民律师奥马尔·巴拉扎的办公室，公开讨论了针对塔古维拉律师亚历山德松·洛扎诺以及其律师事务所所提起的诉讼中所列出的各项指控。
0: 原告之一加布里埃尔·马丁内斯·加西亚表示，在自己的案件彻底崩盘之前，他距离获得合法身份仅有一步之遥。加西亚称，洛扎诺曾鼓励他申请反妇女暴力法案，这是一条联邦移民途径，专为部分家庭暴力受害者设立。他没有向我解释什么是 VAWA， 在下说，他也没有向我解释相关的文件内容，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去谷歌上查找资料。在下表示，他目前正致力于纠正其移民案件中的问题，同时也在正全力抗争，以避免被启动驱逐出境的程序。提起这项联邦诉讼的律师奥马尔·巴拉扎和阿里克·斯邦蒂克表示，自诉讼提起以及 King 5 电视台展开相关调查以来，各界的反响异常热烈。这两位律师专门建立了一个网站，以便此前的当事人能够借此与他们取得联系。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都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2度，摄氏21度；最低气温华氏52度，摄氏11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下次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NBA 季后赛东部决赛第二场，纽约尼克斯主场109-93击败了克利夫兰骑士，系列赛总比分扩大为2-0。比赛上半场双方竞争激烈，尼克斯半场仅以53-49领先，第三节成为了转折点。打出了连续的攻势之后，单节结束时已将比分拉开到了85-70。约什哈特外线手感出色，杰伦布伦森继续掌控着进攻节奏，帮助球队在末节稳住优势。骑士方面，米切尔努力追分，但球队进攻效率不足，始终未能真正的逼近比分。系列赛接下来将移师克利夫兰，骑士已经逼到了必须反弹的位置。
0: 美联社报道 ，NBA 西部决赛首战创下收视的纪录，圣安东尼奥马刺与奥克拉荷马城雷霆的第一场比赛，平均吸引920万观众通过 NBC 和 Peacock 观看，成为 NBA 西部决赛历史上收视最高的首场比赛。比赛进入第二个加时和结束阶段时，收视峰值达到1200万人。报道说，今年季后赛前两轮平均每场吸引450万观众，比去年增长16%，也是1997年以来最高水平。NBC 重新转播 NBA 的比赛，被认为是收视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1: 2026世界杯进入倒计时，但扩军后的赛制正在引发争议。本届世界杯将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共同主办，参赛球队由32支增加到了48支，比赛总数达到了104场，赛制接近6周。国际足联认为，扩军能够让更多的国家参与世界杯，推动足球真正的全球化。但批评者担心，参赛队伍和比赛场次大幅增加，可能削弱世界杯的稀缺性和比赛质量，也加重球员身体的负担。部分前球员和足球的评论人士认为，小组赛悬念可能下降，赛事真正进入高潮要等到淘汰赛阶段。
0: 沙特联第34轮，利亚德胜利4-1战胜达马克，以2分优势夺得冠军。C 罗在比赛中梅开二度，并斩获个人首个沙特联赛的冠军，也是生涯第37冠。凭借本场比赛的2粒进球 ，C 罗的生涯进球数增加到973球。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小幅上涨，至收盘时，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55%，收于50285.66点；标普500指数上涨0.17%，收于7445.7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收于26293.10点。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16%，报4542.8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调整，煤油主力合约收跌0.26%，报98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0.1%，报104.9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17456.21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截至今天截稿之前，市场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上涨0.25%，收于4087.67点。恒生指数上涨0.78%，收于25584.93点。日经225指数上涨2.29%，收于63094.61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0.32元人民币。
0: 美国劳工部5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6日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3000人，降至20.9万人，低于市场预期。美联社称，初请失业金的人数通常被视为裁员的趋势的即时指标。目前美国企业裁员仍处在较低的水平，不过劳动力的市场也呈现低招聘、低裁员的状态。失业率维持在4.3%，但部分求职者仍面临找工作的困难。与此同时，中东局势、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和人工智能投资仍给美国就业市场带来不确定性。
1: Meta 其中的西轮的大规模裁员将削减约8000个岗位，约占员工的总数1成，同时把约7000名员工转向人工智能项目。公司称，这是为了提高效率，腾出资源投入 AI 基础设施。2026年资本开支预计高达1150亿至1350亿美元。与此同时，《纽约时报》评论文章指出 ，Meta 正面临用户疲劳、增长放缓、监管诉讼以及元宇宙和 AI 等高风险投资压力。昔日社交媒体巨头的长期商业模式正在被重新审视。
0: 美联社报道，马斯克旗下 SpaceX 正在推进可能创纪录的首次公开募股。招股文件显示 ，SpaceX 上市后估值预计可能达到1.75万亿，甚至2万美元，募资规模据报约750亿美元，有望成为史上最大的 IPO。文件显示 ，SpaceX 在2005年亏损49亿美元，但公司仍大举投入火箭、卫星、人工智能和 Starlink 网络。SpaceX 目前约有9600颗 Starlink 卫星在轨，马斯克通过 B 类股票控制公司85.1%的投票权，上市后仍将保持强大的控制力。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0: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黄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见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这一期读书观影。最近这几年，我们常常会聊 AI、创造力、孩子的教育、亲子关系，也会焦虑未来什么样的能力不会被取代，孩子到底该学什么。但很少有人会认真问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表达自己和创造的能力，会发生什么？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想从艺术出发，聊聊这个话题。哎，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观影的节目。今天这一期呢，有点特殊，因为我们平时一起读书的呢，是读者，但是今天我们把书的作者请到了现场。就是戴亚楠老师，他是妈妈都是艺术家的作者。他其实不是在讲怎么画画，而是在讨论一个更深刻的问题，就是在现在这样一个节奏很快、标准很多的世界里，我们是不是慢慢失去了感受生活和表达自己的能力。而这件事情其实不只是关于孩子，也跟每个大人有关。所以今天我也很期待我们可以从这一本书出发来聊一聊我们的人生，也聊一聊在AI 和科技不断飞速发展的时代，艺术、创造力、亲子关系对我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先欢迎戴亚楠老师。
8: Hello,
7: 亚楠老师是长期深耕家庭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作者和实践者，他出版了有四本，目前有四本那个关于家庭美育的书。一直是在做艺术教育，帮助大人和孩子通过艺术来重新看见生活，看见自己。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进入主题吧，就是快问快答，可以吗？
8: 好的。
7: 你有什么需要回避的，你可以随时跟我说。
8: 没有什么要回避的。
7: 好的，
8: 就我直接说就可以了，是吧？
7: 我问一个，你答一个，就是不需要停顿的那种，就可以直接说。
8: 好。
7: 姓名，
8: 戴亚楠。
7: 年龄，
8: 51。
7: 出生地，
8: 辽宁。
7: 毕业院校，
8: 在芝加哥读了个 MBA， 最后一个。
7: 所以专业是商科是吧？
8: 对。
7: 那现在从事的工作，
8: 做艺术，然后在社区大学也当艺术老师，也教小朋友艺术课。
7: 父母的职业，
8: 小城市公务员。
7: 好的，那我们就进入主题了哈。首先先聊一聊您的人生路径。您之前提到过，您之前的人生是在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路径上，标准化的成功路径上。如果是用一句话的话，那个时候你是在完成什么？
8: 我觉得不是在完成什么，那个时候就是跟大家一样，是被一种惯性跟着走，对，推动着，被动的一种状
7: 就
8: 态，
7: 是
8: 对，
7: 进一个
8: 就
7: 企
8: 是
7: 业，然
8: 进一
7: 后
8: 个
7: 公
8: 好
7: 司
8: 的公
7: 工
8: 司
7: 作。
8: 啊，然后更高的薪水啊，更高的职位啊，然后就这样一路下去，对。我以为那个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路径，就是我们一直从小被教导的嘛，对吧？高，小时候要胖，长大了要分数高，然后要这个职位高，收入高，对，大概就这样一个惯
7: 那您
8: 性。
7: 现在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呢？
8: 现在就是完全是相反的方向啊，就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然后自己怎么开心。怎么来？然后尽可能的再做一点能够影响到他人，带来正向影响的这个事情，比如说艺术，对，就是无比的真实，然后不遵循其他人的标准。这也是为什么在最初你提到说，哎，什么学校毕业的，怎么样？我说这些其实跟一个人是毫无相干的，对，因为它全部都是外部的一些标签，对。
7: 您之前也聊到过，2015年有一个重大的转折，那个时候您失去的是什么？又看见了什么？
8: 对，因为可能在我们传统里觉得，哎，你先生去世这件事儿不太好说。但是过去11年的时间，那我每次回看的时候，我发现这可能就是，就是生命给了你一个礼物。但是像我在书里写的，但是这个礼物可能有一个很丑陋的包装，你要一层一层的把它剥开，然后你才发现那个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功课。你就会发现，那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后你需要去来用你当下最珍贵的时间去做你认为值得做的事情，这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其实，在我们过往的教育里面啊，各种的培训里面，其实从来没有人提到过它，或者说我们刻意的在回避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宝贵的一个功课吧。对，
7: 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学的都是怎么拿高分儿啊，怎么做题，但是人生这道题我们不会。
8: 对，其实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那里的，对吧？但是我们其实是会刻意回避它，认为它是不对的。你回头想想看，就是我们人生里有哪些是确定的事情，你其实不知道的啊。我们努力的去把那些本来是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去把它标准化，然后设定某一个目标。但其实唯一确定的就是每个人的时间、每个人的生命是有一定的时限的，对吧？那。所以，我们唯一能把握的就是这一件事情。那一旦你认识到了它，你就会改变你如何应对你当下的时间，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不
7: 是
8: 是
7: 的。
8: 浪不浪费时间的一个概念，就是你可以其实反倒更加笃定的去来生活。
7: 那您现在能回想起有没有一个某个特别的时刻，就是让你清楚地意识到你不能再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来生活了？
8: 是的，其实基本上就是在11年之前的那一段时间，那我就突然发现说，就是我刚刚说的，其实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那我很可能明天，比如说就不在这个世界，那我今天要做一些什么？如果每一天都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其实你很容易去来做出一些正确的选择，对。所以大概就是那样的一个时刻，然后我意识到说，其实我就一直想学画画，然后一直想画画，但是因为是在企业里面，在大公司里面工作，它好像有一个惯性，对吧？就停不下来。虽然一直在忙，但是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是一直没有时间做的。那我觉得，如果明天就是最后一天，那我特别想做艺术这件事情，那我今天当然要做啊，就至少我尝试了一天，对不对？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开始的，
7: 那你后来去学画画，包括研究艺术，对你来说更像是学习呢，还是说在重新认识自己？
8: 等一下啊， 我觉得两者都有。首先，可能我们会把学习这个概念特别的窄化，就是我去学一个技能，或者是读一个理论，然后知道了什么，或者掌握了什么技能。学艺术它其实某种程度上，一方面当然它是有疗愈的这个效果哈，虽然我之前没有那样的期待，然后另一方面其实是把我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一个新的人，是一个重生的一个过程，就是学艺术的，亲近艺术的这个过程，这个收获是远远大于我最初的一个预期的。最初我就认为说，哎，我喜欢艺术，一直那么喜欢，我又自己没有动手去做过，那我一定要现在马上就开始，对吗？然后，当我一旦开始的时候，当然很幸运，我是从这个中国画，从水墨开始的。那所以你走进了那个艺术大门之后，你就发现它绝不仅仅是学了一点艺术的技巧，或者我学会画画了，会用笔墨了，而是你会看到，你跟自己的来。跟自己的来路更加的清晰了，就尤其是像我们中国人嘛，对，那我们去怎么样去来亲近这个水墨，那这个过程是特别无限美好的一个过程。还有一旦你走进艺术之后，你会发现有那样的一个，你生命虽然有限，但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你是探索不到尽头的那样一个大海一样的一个精神资源的一个存在，所以你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安心。就很多人觉得很无聊或者怎么样，是觉得哎，30年之后我看到我退休了，我就做同样的工作，或者是我就按着这样的级别去涨上去，然后就会怎么样。但凡是能够看得到尽头的，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灰心，对。然后你一旦走进那个艺术的大门，你发现那个，你好像就进到了一个浩瀚无垠的那样的一个宇宙里面，就实在是太自在，然后太自由了，太幸福了。
7: 所以，就是你在画画的过程中，或者是你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是一个让你非常自由自在、非常束缚的一个状态，是吗？
8: 对，因为它其实几个部分嘛。那个学艺术不仅仅是说你找到老师去学画画，那中间其实包含大量的，像你这个是一个读书的一个节目嘛，那中间其实是有大量大量的阅读，就非常主动的不断的去来探索的那样的一个阅读，不是说有一个必读书单，而是你会发现它是无止境的。比如说，你读这本艺术史的时候提到了另外一本书，然后你又去过去寻找，然后你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然后就慢慢的你就发现哦，你把这很多的东西都串联起来了，对，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所以也是后来我在我的很多给妈妈的艺术课里面，其实除了我们画画，我就会给大家，我们同时有这种慢读的每日读书会，所以大家很慢很慢的去来共同读一本书，但是在这样一本书里面可以串联出很多很多的线索，就是它是无穷无尽无止境的，
7: 特别好，那您现在这个阶段，您觉得什么状态是最让你觉得非常和谐、非常舒服的？
8: 所以我现在就每天都还挺和谐、挺舒服的，对，就是做一些让自己很愉快的事情。比如我小的时候弹古筝，然后30多年没弹了，那去年我就开始，哎，就开始弹。然后，比如说我的一个女性朋友，住在附近，我现在在美西波特兰，然后她就是中年女性嘛，然后突然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她要搬到很远的地方，搬到东海岸，然后朋友们就开始分她各种不能说赃物吧，对，就把，然后我呢就等于继承了她的一个电钢琴，那这几周我就开始去来重新来弹电钢琴，那也是30多年没弹了吧，对，就是喜欢的事情就开始做啊。所以，其实很像我在我们这边的社区大学，不是在教艺术课嘛？然后我的艺术课的学生从19岁到90岁，对，全部都有。所以就是你想亲近艺术的时候，跟年龄是没有关系的。就是你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为了丰盈你自己的生命，那你就开始做就好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思前想后，
7: 我听到的就是你说了一个词叫丰盈，就是说这个是不是你比较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你的生命虽然时间上是有限的，但是你想在广度和深度上去让它更丰富，是不是比较在意这个？
8: 其实就是一种，我像我们育儿的话，我们会蛮关心它的营养的摄入，对吧？它的生长。那除了这些物质层面的这个对人的供养，当然是很重要。但其实还有就是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呢，当然可能有很多哈。那么艺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能够。因为大家总会用有用没用来评价一些东西，来做一些衡量，但其实艺术带来的那种你生命的那种圆满的一种状态，那种喜悦和幸福，我觉得是一种是不可剥夺的。对，我经常分享一个故事啊，就是在很久之前，我是去一个学校里面做了一个面向父母的一个艺术的工作坊，就带着大家一起玩耍艺术吧。然后那结束之后，就有一个妈妈，她就走过来，特别郑重其事的跟我说，她说她的孩子呢，女儿是应该马上上三年级了，所以她觉得一二年级的时候还可以出来玩耍，所以她喜欢艺术呢，就给她送进那个艺术课。她原来一直做好了一个决定，说三年级了就该正经的学习啦，对，好玩的事儿不许做啦啊。然后，但是她。这一天他自己体验到了这种创作艺术带来的这种快乐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去剥夺孩子的这种幸福感。嗯，我当时就差一点潸然泪下，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了，然后听到每次听到这样的反馈，我就觉得做出的一些努力好像就至少影响到了很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就艺术它不是说可有可无，说你温饱之后然后你再怎么样，它都不是这样的，它其实就是你生命里的你的生命权利的一部分，就没有谁可以剥夺它。只是我们现在这一代的两代的三代的中国父母，这部分艺术的权利被剥夺了，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哎，如果我给到孩子，那它应该是个额外的东西，但其实它不是的，它是你基本人权的一部分。
7: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其实挺有触动的，因为我们这一代父母很关注孩子吃什么、学什么、未来做什么，但精神层面的供养好像常常容易被忽略。而亚楠老师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家庭美育也是在回应这个问题。如果艺术不是额外的东西，那他怎样重新回到家庭？怎样重新进入孩子和父母的生活？今年夏天，这样的线下艺术体验也第一次来到西雅图，我和我的女儿也会一起参加，所以后面我们除了继续聊理念，也会聊当这些事情真正发生在一个空间里，发生在亲子之间会变成什么样。
9: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学校里面是很缺失的，包括我们也有美术课什么，但是感觉到了中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美术课了，也没有什么就是关于这种艺术啊审美这些东西，感觉是很欠缺的，确实是，就是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奢侈品，所以说自然而然就会觉得啊，孩子可能这个东西可有可无，但实际上就是真正体验过以后就会觉得真的这个体验可以是让人很快乐很强烈的，是一个非常滋养人的，就是只是我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接触过，是吧？
8: 对，父母就是对艺术是比较陌生的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
9: 对，包括其实我们父母的话，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都是最近就是感觉就是说都很忙很急，急着往前冲。就是慢慢的然后就看不见生活了。你觉得一个人是就是他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个对生活的这种感受力你是怎么看的？
8: 对生活的感受力其实每个人都有啊。我记得就是在我之前写第一本书的时候，因为就很是在研究 说，嗯，所谓美育是妈，就是妈妈的味道，其实就是说生活的氛围是环境是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只是说在后来我们会有的人，当然跟所有的其他事情一样，可能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每个人一定都是有的，对，
9: 嗯，
8: 那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有的没有那么的敏锐，那其实就是慢慢磨掉了嘛，啊，你的棱角，然后你的很敏锐的那个东西，你不敢保留嘛。所以慢慢的要么是磨掉了，要么包上了一层壳，嗯，所以嗯，很多时候就挺可惜的啊，因为每个人尤其包括孩子很小的时候，他的这个五感整个是打开的，包括像小朋友，他的学习其实也是不仅仅说是用视觉，他的整个的全身心的他都在吸收，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嗯，我们中国父母特别愿意学习嘛，各种教育的理论，其实很多的教育理论都有提到，不管是蒙台梭利呀，还是什么其他的各种流派都有提到，就是你这种吸收性的心灵，那什么意思？那就是你整个五感你都是打开的，那感受力是很敏感的，这是你学习和了解世界了解自己的一个方式嘛。但是很可惜，就是我们其实有点慢慢在教育的系统里面就是强制性的让他去关闭掉某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就是我们的理论跟我们在教育当中允许他做到的其实是背道而驰的。嗯，
10: 声声有情
6: 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0: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5: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2: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那就是一个孩子如果他就是现在你看 AI 这么慢慢越来越发达了，他也可以画画，他也可以写作，也可以创作。那你觉得在这种现实状况下，一个孩子他还需要学艺术吗？他为什么要学？
8: 对，这个就是这几年常常会听到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有没有发现 AI 的这个工具啊越来越好用之后，那其实互联网上的垃圾内容也越来越多。那其实越到这个工具好用的时候，你动手操作越来越简单的时候，其实你的审美、你的判断力、你的创造力就更加的重要，对不对？而不是 AI 出来一个什么，我经常发现好几年之前就有人是他发一个 发一个照片给我，发一个图片过来，说 AI 做的是不是好好啊？但如果你有一定的这种审美或者艺术的一个基本的素养，你其实如果你有更高的视觉的标准的话，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还蛮垃圾的一个图片嘛。但是有很多人就会发这，你看我们就不需要画画了，你可能不需要动手了，嗯，但是你需要有更高的审美，你才能去来产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内容。就同样如此，你可以把 AI 看成一个工具，或者再高级一点看成一个伙伴，那么你的判断力你的审美力不就是更加重要了吗？所以越到这个时候，那些无形的东西越是重要的。嗯，
9: 对，所以是一个判断，就是对于美和不美，美和丑，是不是就是哪个东西美？
8: 其实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美和丑，就是首先为什么在我的很多的课里面，我们会大量的当然有创作的部分，但在我的很多课里面，我们会大量的去来讨论，去来看啊，去来用批判思维去看很多艺术史里面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你自己没有一个视觉的一个丰富的资源库，就是你没有见过很多样化的一些东西，没有丰富的视觉的储备和体验，所以给到你一个什么新的你无从判断，你没有一个标准。对，所以其实是一种综合的一种审美和判断力和深度的那个思考力。对，嗯，
9: 就这个是 AI 不能取代我们的东西，
8: 不能取代，无法取代。对，
9: 就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助手，但是真正
8: 它是一个工具和助手。对，完全看你是怎么样怎么
9: 去用它，
8: 对，怎么用它。是的，
9: 嗯，
8: 或者怎么跟它合作，如果它更高级了以后，对吧？
9: 那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画一幅很好看的画，但是他不能够感受，也没有什么要表达的东西，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还重要吗？
8: 这就很可悲啊，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呀。
9: 嗯，
8: 就如果是刚才你说的这种状况的话，那他就不如一个 AI 了，对不对？嗯，
9: 我记得你书里面写了说有一个小朋友他说他会画虾，然后
8: 对对，
9: 他画的虾都是一样的虾，然后让他你就稍微让他改变一点他就不会画了。
8: 这个就是我们传统的艺术课的这种教学嘛，就老师会拿来一个样本，这个样本还不是大师画，样本可能是老师自己画的。然后呢，就是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现在很多网课也是这样的，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然后所有人都照着它一步一步。这个其实就是简笔画的概念嘛。你可以把它，比如应用到做其他的东西，就工具材料可能不一样，但是那个教学的逻辑是一样的，对吧？就把你当成一个机器，你跟着一步步来就好了。所以如果是这样拆解的一个技术示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看着还挺不错，就是你刚才说的还挺好看的一个画，对吧？然后但你看到后面那个过程，比如他没有思考，他没有观察，就你可以给他借鉴啊，某个大师的作品啊，或者是一些示范的一些参考，但是你一定要去让他去自己观察真的虾或者真的你想描绘的那个事物是怎么样的。那个模板本身，那个大师本身，他从前也是根据那个真实的事物的深入观察带给他的感动，然后他用他的工具和方法绘画出来的。所以你不能就在中途然后再往前一步你就不再去看那个源头了。那个源头很重要的，你作为一个生命个体，你看到那个虾，你可能你的感受跟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用这个工具可能做出不一样的感受，对吧？嗯，
9: 就是说画画的这个技巧，我感觉就是随便找一个美术的老师都在教的，但是包括我女儿学画画也是，就是一笔一笔的教的。
8: 赶紧停了吧，
9: 但是确实是，嗯，
8: 赶紧停了吧。
9: 啊，停了，已经停了。他自己不要学了，他说他要自己画。
8: 是的，是的，就是他示范给他的，跟他自己跟那个事物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嗯。然后看上去好像是完整的画面，是很所谓好的，但对那个孩子的思考就没有任何的一个帮助。他在从成为艺术家的。成为真正做艺术的那个路。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书嘛，所以前面两本呢，叫做这个啊，哎，这本在这儿，《美玉从妈妈开始》，对，
2: 这第一本书，
1: 然后这是第一本，然后第二本是《家庭美育必修课》，对，然后这两本其实讲的都是说在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创造这种美育的环境啊，然后你在家里怎么带着孩子一起来，就收到很好的反馈嘛。但我发现就是很多很多妈妈最后还是一个问题，说我在我家里该怎么做，其实里面介绍了很多的方法哈，也有很多的游戏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大家问的问题相对都是比较雷同的，然后再往后探索的话，基本都是因为大家离艺术有点远，对，就是看得少，然后也没有自己动手过。你可以想见一下，就是你对一个不熟悉的事物，你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其实后面的核心就是你对他太陌生了嘛，对吧？所以才有了《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本书哈。这本书里面的确是会有一个主线，是带妈妈们去来画画的。所以你提到说，对，不能用那个擦掉的，这个能擦掉的，像那个铅笔啊什么的，那是一种训练的方法，就是让你更果敢，然后可以去来画出这个高品质的线条，但线索呢是学画画，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副线在里面，这些副线就是我们每一个主题的章节的内容，它也是一套网课嘛，所以每一个课程的话，对，都会去给大家介绍各种不同的艺术家，而不是说我今天教你一个画一个什么，你按着步骤来啊，而是我们一起去向某一个艺术家去来学习，去分析他的艺术语言，去了解他的作品。那所以你学画学会了，入门之后，你其实你的艺术视野也开阔了嘛。这样的话你就不会限制说我们常常会用像啊不像或者好不好来形容某一个作品，你看到过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对吧？你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个审美判断。
2: 对，我看到就是《妈妈都是艺术家》这个书里面，就是每一个章节它就是还很系统的去讲一些关于艺术的一些基础和一些艺术家的一些作品啊什么的，然后每一章还有一个，不只是一个，就有几个那种实操小练习，我觉得非常落地。就是看了以后，我就买了本子，打算跟着练一下。
1: 那太好了！对对对，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对
2: 对，我觉得我们像现在春天来了嘛，就带着孩子可以出去写生，就是个很好玩的事情。还有就是，就对我看到我很有意思，就是你那个还我可能就是。就是我看你还有那个照片，就是那个梵高的调色板什么谁的调色板，我觉得那个就很有趣，因为可能一般聊到艺术就不会聊到这么生活化的东西，但是真的会很好奇说，哎，这么大的画家他是怎么画的，就很有意思。
1: 对，就是等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在这些课程里啊，我会尽量的去找到什么呢，找到就是那幅画背后的很多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比如作为观者啊，或普通人，你了解到一个艺术家基本都是他最终比如说已经完成了或者完成了很多年之后的一个作品，
2: 最终的一个
1: 结果，但其实对吧，最终成品，然后我们觉得啊，他好有天分，或者啊，他怎么样？对，好像啊，一拍脑袋，他天马行空就这样了。不是的，这个艺术家，就像我一个朋友他说的，他说大家对艺术家都有误解，他说我们其实就像农民一样，在辛勤的耕耘，只是大家看不到，对，只能看到最后的那个成品。就其实，比如说我还会在课里面给大家看很多，就是不同艺术家的他的那个写生本儿，他的速写本儿。他其实都是有大量的观察，然后大量的练习，包括比如说同一个我们看到很著名的作品，但他可能像拉斐尔，比如说他那个圣母像，但你可能再去看他的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然后他另一方面，他又是一种状态，就是你不是以此为生，它不是一个商品，但是你内心真正的热爱会让你持续的用生命用时间去来做这件事情。对，那你作为中日艺术家，你的角度就变了，你不是一个观众，不是在膜拜他，你是一个同行，然后来看待他的作品，然后去分析去评价，有你自己独立的思考。
5: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说精神层面的，就是您提到书里提到就是丰子恺讲的人的生活的三层，其实就是也跟那个什么马斯洛是不是也是类似的，就是物质精神再往上还有个灵魂这一层。然后你说我们已经可能已经物质层面已经比较富足了，然后你会不会也想要到第三层去看看，是不是？但是我觉得是不是现在大多数家庭都停在物质这一层，或者说可能涉足一些。
1: 我觉得也不好说就这样评价吧，就是总之就是这是每一个怎么说呢，重新组织一下。对，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父母某种程度上你可能就是孩子的一个天花板嘛，就是你带给他什么，是当然你如果已经能够去给他物质上的一些满足，那已然非常了不起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里，对吧？那如果你还可以愿意跟他一起再上一层楼去来看一看，比如说有更多的精神的精神资源，比如像艺术，比如说更多的其他更广阔的一些探索，如果我们能够给到他，或者说如果我们能够引领他去进入到去打开那样的一扇窗一扇门，我觉得那也是非常值得我们稍稍做一点努力的。而且还有另一个方面，对，我从来不觉得是说我们就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把我们自己缺失的很多东西能够补上。就不管我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就哪怕你说你没有什么控诉原生家庭的，当然很幸福哈你，但是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都是需要把自己重新养一遍的，就是你不管如何成长的一定是有所缺憾，那你如何在人生的下半场去把它来尽可能的去来弥补也好，或者重新来过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养育孩子给自己谋的一个福利吧。那据我所知就是我们至少几代人其实都比较缺失艺术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还是被剥夺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育儿的这个过程里面去把它带回来，其实有时候都不是说我们一定让孩子去上一个什么课，像你刚刚说的，可能你希望说，哎，我可以带个本子，我们再出去野餐啊。

0: 出去公园的时候，我就可以开始画一点什么，看
1: 嗯。
0: 似是为了你自己的福利，对不对啊？但其实你知道，我们就是孩子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对吧？孩子就是从老师那儿学习，从那个同辈的伙伴那儿学习，从他所生活的这个环境里面去来吸收和探索的。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非常重要的。可能副作用就是，对，就是可能不知不觉的，哎，就上了一层半楼，上到2层。我觉得这，对吧？何尝不是一个好事儿，去来尝试一下呢？嗯。
1: 对，因为我感觉，可能看中国的这个近现代史啊，我们以前一直挣扎在那个，就是吃饱穿暖的阶段，就是我们的父母和父母，祖父母那一辈，然后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那我们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就是逐渐的去重视这个精神生活。会去关注到孩子的情绪、心理健康这些。那然后再往上这一层，这个灵魂这一层，我其实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这个是这一层，您去过吗？
0: 这层我没去过，我对，希望能向他进发吧。你这个不是要在视频号上播吗？视频号上一出现什么，你再说 点
1: 灵
0: 信仰
1: 魂。
0: 啊，说点什么的，对，嗯。
1: 但是至少就是像一诺说的那个，也其实也不是一诺提的，就是 being 和 doing 的区别，是不是就是，就说你是什么样的人，这是这一层，就是我是谁。
0: 嗯嗯。
1: 但是
0: 对，
1: 确实
0: 我是
1: 是
0: 觉得，
1: 回归到你这个人，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
0: 没有，我觉得灵魂再往上一个，其实就是宗教和的那样的一个层面了。
1: 是你
0: 嗯，
1: 大胆聊，实在
0: 对，
1: 不行我就剪一剪，你聊一
0: 嗯，
1: 下。
0: 不如聊点一诺的黑料更有意思。
1: 我
0: 嗯，
1: 聊点黑
0: 没
1: 料
0: 事啊，
1: 啊。
0: 没有没有，
1: 你喜欢聊啥？
0: 嗯嗯。我觉得这是丰子恺他的个人的一种感受和探索嘛。对，那其实再往上的话，我觉得那就是可能是宗教层面的，就是其实就到了一个根本上，就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对吧？那可能不同的宗教都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有他们的神，或者是有的是多神，还有他的那个。但我觉得其实总之是有这样的一个造物主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就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叫他什么名字，对，那可能是我们的一个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人的形状，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就是超于自然、超出人类认知的那样的一个领域。所以我是觉得，但另外一个我认为是，就是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人是可以跟他直接来交流的。就是可能在不同的宗教里，有人说是这样的祈祷，有人说是那样的一个什么方式是不一样。但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的宗教也好，或者不同的解读也好，那其实是因为在人发展的不同的阶段，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所以说，它可能就在不同的阶段给我们不同的一些信息和启示，那以至于在不同阶段生发出来的这些宗教，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后面的分歧其实都是因为有人打着这样的旗号，然后去来说我是权威，我来解释它，然后那个解释就变得各种不同，所以有了更多的冲突，所以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对
1: 就是
0: 对，是。
1: 说有一种超乎我们之上的一种，但是我们现在又无法去客观验证的一个规律或者是一个东西存在，我们把它叫为灵魂，是吗？就是大概就是灵魂层面的这么一个理解啊。往下聊吧，就是您在书里面说啊，让大家给自己打分，觉得自己是几分的艺术家，就很多人给大家打给自己打6分什么的，但是就很少人会说自己是10分，就是满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是我们被驯化了。你看那小朋友们，基本上就我10分，我11分都是这样的啊，我100分。那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常年被这种教育的体制，然后去来不断的驯化嘛，就是你不断不断的被评价， 比如说像，对，很简，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忘了几年级了，考了双百，数学、语文都100，对
1: 哇！
0: 吧？然后呢，你回家挺高兴的，然后结果呢，我们中式家长的这个反应就是，哎，下次可以更好。我想下次我怎么
1: 且
0: 可以更
1: 还怎
0: 好？
1: 么
0: 又没
1: 更
0: 有附
1: 好？
0: 加题，对不对啊？那
1: 什
0: 时
1: 么
0: 候，
1: 更？
0: 对对对，就是你
1: 对，
0: 永远不可以这个，就第一个反应是你要戒骄
1: 骄傲
0: 戒
1: 使
0: 躁，
1: 人对
0: 对，
1: 落后，要
0: 是的，
1: 继续努力，不
0: 你
1: 断
0: 不能对自己
1: 的努
0: 满
1: 力。
0: 意，那是不对的
1: 对，
0: 啊。就是常年
1: 是
0: 常
1: 的。
0: 年，你想就是外界不断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你就把它内化成自己的，就我是不行的，我是不对的，所以。在你有看到《妈妈都是艺术家》这本书，其实前面花了很多的章节，包括里面的那些练习，你现在看起来说觉得很有趣、很简单，所以都
1: 是
0: 是
1: 的。
0: 在用一个钩子告诉大家说，你这么大了，成年人学画画没事儿，你可以，你可以进来的，很容易的啊，就是其实是给大家做很多的心理建设来开始这件事儿，嗯。
1: 对，说得好，非常精彩，谢谢戴亚楠老师。今天这一期，我们从人生转折开始，聊到了艺术创造力，也聊到了 AI 时代孩子真正需要保留下来的东西。我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艺术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生命权利的一部分。”也许我们过去总觉得艺术就是兴趣班儿，是有时间以后再做的事儿。但听完今天的聊天，我开始觉得它更像是一种能力，感受世界的能力，表达自己的能力，创造和连接的能力。下一期我们会继续聊艺术怎样重新回到家庭，我们也会聊过去这些家庭美育实践真正落地以后，孩子和父母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为什么有人愿意专门打飞的来参加这样的艺术体验。今年夏天，戴亚楠老师的家庭美育艺术体验也第一次来到西雅图，在 Bellevue 举办，我和我女儿也会一起参加。如果你听完今天这一期，心里有一点点被触动，也许我们可以在线下见。如果想继续交流，欢迎在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妍姐在美国”，岩石的岩。我们下一期再见，谢谢。
2: 西雅图金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1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特别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的代表 Stephanie 周，来到这里向大家介绍劳工与工业部为中文社区提供的服务。首先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也很高兴地邀请到您。您可以和我们听众朋友谈一谈劳工与工业部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以及您的社区服务团队又是怎样协助各个社区的呢？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很荣幸能参与这个节目。我叫 Stephanie，我的姓是周，周公的周。我是华盛顿州劳工与工业部社区服务团队的成员，我担任的职位是社区外展专员。劳工与工业部，也就是大家讲的 LNI，是由州政府设立的机构，其使命是通过教育与执法，确保所有劳动者在安全的服务中工作， 并受到保障。而社区服务团队则是专注于协助多元族群和相对孤立的群体，确保他们能够获得并使用劳工与工业部所提供的各项服务。欢迎大家联系我，邀请我参与你的社区活动，为所有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资源，也可以邀请我去你的工作场所进行讲座。我很高兴有这个荣幸，可以用普通话为华人社区提供劳工与工业部的服务资讯。我的联系专线电话是360-742-7773。再重复一次，我的联络专线电话是360-742-7773。
4: 太好了，请问您能够为劳工提供哪些帮助呢？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们能为劳工提供很多不同的帮助。其中最常见的五种情况，像是第一个，若您相信您的工作环境是不安全的；二，你在工作时受伤，需要申请工伤赔偿，用于支付就医治疗；三，你没有获得你应得的带薪病假；四，你的老板或是雇主没有支付你的加班费；最后一个则是，如果你的老板因你行使你的劳工权利而进行报复，或对你采取纪律处分。我刚刚讲述的这些状况或其他劳工安全及健康疑虑的问题，都是我们可以协助的范围。
4: 您能够和我们谈一谈带薪病假吗？在2026年，带薪病假的保护制度有哪些改变？
5: 当然可以啊，带薪病假是所有员工的权益。自2018年1月1日起，所有华盛顿州的雇主都必须为员工提供带薪病假。员工每工作满40小时就可累积至少一个小时的带薪病假。雇主可为员工提供更优惠的带薪病假累积制度。若是在年底还有未使用的累积带薪病假，员工最少可将40小时累积未使用的带薪病假结转至下一年。此外，新员工可在工作满90天后开始行使他们的带薪病假。倘若员工离职，但在离职后的一年内重返同公司，此公司必须恢复员工之前没用完的累积带薪病假时数。然后至于保护制度的改变，第一个改变就是带薪病假的使用范围，除了用于员工和照顾直系亲属外，现在起也可用于与员工同住又仰赖该员工照顾的对象。第二个改变则是，劳工肯用他们的带薪病假去处理移民诉讼或参与移民相关的诉讼程序。这个改变也包含共享乘车司机，就是我们俗称的 Uber 司机。你若是遇到任何关于带薪病假的问题或纠纷，都请拨打工作场所权利投诉专线。他们的电话是18662197321，此专线能为来电者提供免费口译服务。那我再重复一次，专线电话是18662197321。
4: 如果使用带薪病假让工人在工作中遇到麻烦，该怎么办？
5: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雇主不能因为员工正当行使他的带薪病假而对员工做出任何处分或刻意刁难。还有，雇主也不能要求员工提供任何就医证明，除非员工在他的预定工作日内连续请了三天病假。顺带一提，就是其他雇主违法行为还包含雇主不支付至少当前的最低工资，雇主未支付员工应得的加班费，也就是正常时薪的 1.5 倍， 或者是雇主因为您提出关于带薪病假、最低工资、加班费用或其他法律赋予您权利的投诉而对您进行任何报复。若是有以上遇到以上任何的私人的行为，你若觉得你的雇主违反了劳工基准法，例如你未获得带薪病假或雇主剥夺了您任何的基本劳工权利，你都可以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你可以在线上邮寄或亲自提交投诉，但请记住，请务必附上相关细节或记录。再一次提醒，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请拨打1866-219-7321。
4: 那么移民身份的居民呢，您可以和我们谈一谈有移民身份的劳工，他们的劳工权利在工作场所上最近有哪些新的改变吗？
5: 当然当然，最近的法律变更为员工带来了新的权利，这些变更已在去年七月正式生效。第一个改变就是，员工若是被老板因为移民身份或家人的移民身份而受到威胁，这条新的法案允许员工针对这威胁行为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我想说清楚一点，就是任何人无论你的居留身份为何，你都可以向劳工与工业部提交投诉。举例来说，你若要求你的老板支付你应得的工资或加班费，但老板却以此威胁你，说你若不停止，他就会把你通报给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在这个情况下，你就可以针对这个威胁行为向我们提交投诉。
6: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7: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8: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9: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0: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西雅图惊现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6: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00，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9: 声声有情。
10: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9: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0: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9: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0: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3: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4: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15: 西城，
14: 西城和我，
15: 西城和我。
16: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每周四晚间的晶晶校园栏目。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 1150或者 HDFM 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isten。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本周栏目主题为美国留学那档事。我是伊彦，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台湾人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第一件事，为什么要来美国呢？好，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在西雅图地区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uha.
1: 他是科学领域的，然后他想要念一个、美国硕的新闻硕，就是因为他想要发扬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所以就是写跟科学相关的报道。他自己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那时候应用到，我就想到我们在课堂上讨论的时候，就是他出的作品就是很专业，这样就是、跟科学有相关。那时候因为 COVID 嘛，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疫苗什么的议题又很需要这一块的。
2: 应该说像我自己知道的，因为我不确定你们的科系上，就是你们系上有没有包含的学程是跟就是例如比较偏像data visualiza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数据新闻、因为我觉得可能更多新闻系本身毕业之后想要再往下去念，可能都会变成走专题跟走数据项的数据形式，就是比较偏科技类一些的东西，就是需要用到的工具可能更多，需要那个 big data 来做分析，跟也要会可能 Python 来去做数据可视化之类的方向。
1: 我觉得这是一条 data journalism 是一条，另外就是 science journalism 也是一条，然后或者是 political journalism 也是一条这样。那我们系的话，我那时候申请其实是我的 program 是那个 global journalism， 但我后来没有拿那个毕业，因为那个要几个要选不同的选修，那我之后就发现其实不是很需要，因为我本身已经念过阿拉伯语文学习，然后没有啦，这不是proud to be， 对，那不是重点。但是我们的系的我们系的那个课程的话，有一些像是跟中东的相关的我知道不是我那个时候，但是在我那之前有跟中东的几个学校有做合作的 program， 所以比较多是往国际的方面走这样子。对，
2: 那你自己像读着你们是一年半的学生还是两年？
1: 两年
2: 的学生、你们两年的学程这样学习下来，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课程，或者是让你觉得我没有白花这个学费那种感觉？
1: 我觉得很难有一个除了那无人机很帅以外，那个时候我觉得酷，除了那个之外，我觉得我有一个不是说什么印象深刻的一个亮点，或者是我觉得那个美国的记者，就是如果真的很 commit 在这个领域的话，我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他们很帅气，就例如说就是那种对于那种新闻的执着吧。就是我记得有时候有一次也是跟 COVID 相关的，就是那时候我们系办了一个 panel， 然后就请一些业界的记者然后过来谈说我们要怎么做新闻，或者是我们最近追的那一条疫苗的新闻怎么样怎么样，然后跟学生分享。那时候就记得有一个，我记得他就是跑那个 healthcare 相关的，然后他那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什么对，我最近在写的我现在他手上的一篇文章，我想要打去给一个好像是政治人物，还是反正是其中一个 leader 吧，我还正想要他的 comment， 然后我好像之前就是不久前才寄了一封信，他还没回我，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 panel 是直播，然后直播他手机就响了，说是那个人他们是不是在听我的直播？然后其他因为我在场的都是学生或者是教授或者是 panelist， 然后教授就说你就接，因为新闻就是不论你在什么时候看到受访者的电话，你要接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一次不会回你。然后他就说那好，那我接起来，他就立马当场在 panelist 前面就是一个那个纸本，就是那个记事本拿出来，然后手机开始问说那我上次刚刚讲的那个问题是 XYZ， 那请问你的 comment 是什么，就开始写完，然后采访完然后挂电话跟我们讲刚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天啊，也太帅了吧，就是对，
2: 一个瞬间把一个专业性质的东西展现在你面前，
1: 直接呈现给你看，就是我就是要到你的答案，我觉得帅，对，大概是这样。
2: 那你自己就是因为你等于说是算是跨领域嘛，就是你等于说你从以前在大学里面念得到了硕士念新闻，新闻我自己知道算是一个比较门槛相对来讲没有那么高的一个科系，那你自己觉得就是你像你这样属于一种转换的跑道的这个过程，在美国的这样子的转换面来说是应该我可能英文这种讲话就是 welcome 这些学生的吗？还是你觉得在这一个转换跑道上面来说他是不是 friendly？
1: 我可以讲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不觉得他门槛低，因为语言的关系，我觉得语言门槛实在太大了。你想想看，我第一年就是我记得我第一个学期就是一定会有那个新闻写作那堂课嘛，然后我连就是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都找不到在哪里，就是我是一个新生，然后我亚利桑那我可能根本不熟，我又没车，我根本不知道 校园很大，然后我就要立马去采访那个我记得是一个很小的校园新闻吧，反正就是要找一个 department head， 然后我根本就是都不知道在哪里，然后我就要去采访，然后我还要很 confident 就说我是你知道新闻系的学生，我今天要采访你这个问题。我觉得那个恐惧其实是蛮大，就第一个学期就是

0: 很差这样。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如果说国际生想要念想要转新闻系的话，语言的门槛一定是很高。光是你今天要留一个那个语音留言，就说我的电话号码是09……那一串就是你要变得很熟。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外语使用者，所以那个门槛其实是蛮高。那跨越过那个门槛以后，我觉得其实渐渐就比较顺。当然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实习或者工作经验之后就会比较好。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学程本身会不会欢迎国际生？我觉得他们是很欢迎的，因为美国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美国对于多元背景其实是还蛮欢迎多元背景的人在 commit 在新闻这个领域上面，他们会觉得会增加这个新闻领域的 diversity。然后因为你报道各式各样的新闻，那你有不同背景的记者去做新闻的时候，你的
1: 有
0: 新闻
1: 更多不同面
0: 会
1: 向。
0: 更 comprehensive。所以我觉得就这方面，他们是很欢迎的。对，
1: 那你觉得你在大学念的阿拉伯语系嘛，对吧？阿拉伯语系有帮助你在这一个美国的硕士当中吗？
0: 有哎、欸。好喜欢问这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觉得美国吧，美国对于就是国际记者，因为美国跟中东的历史就渊源比较相像，所以美国听到就是哦，我之前在可能在约旦有做过就是 freelance， 他们就会觉得哇，好像已经有做过就是 international reporting 的背景，所以就觉得我觉得是一个亮点，就是 compare with 就是如果我没有那段经历，我的履历可能没有办法那么的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有的。对，
1: 那刚好提到就是你之前在约旦做就是交换的时候有去做专题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嘛？
2: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那这一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这个比较算是属于自己 freelance 的一个角度，然后跟你在大学的时候并不是新闻系的，所以你自己在等于说自己摸索写出来的报道，跟你来到美国之后实际学习美国这边的一个比较我们说正规的体制，这样下来的时候，你觉得有怎么样的不一样？跟你觉得哪些是你学习到的东西？
0: 我觉得不会有哪一边比较好或比较不好、欸、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觉得台湾的背景跟之前在来美国以前的就是新闻的一些熏陶嘛，就是我觉得很有帮助。我觉得我并不会觉得说我来美国写的新闻比较好或什么的，因为那只是受众跟你的媒体的那个的对象不一样而已。然后所以我觉得那是语言跟架构的不同这样子。所以这样有我有点忘了你问什么，所以你可以再多深入一点。
1: 对，就是例如说可能是我应该说像我们自己在摸索写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跟有没有一个正规的，因为我知道像是美国它会有所谓的就是例如说一个英语新闻的写作标准，我一定要 follow 什么样的格式，跟我的哪些就是会有一些规矩在啦，跟以前自己在写跟可能台湾当地的媒跟台湾的媒体合作写的那种自主报道的东西，这样下来之后就是你自己在美国的整个体制下来说，有觉得说哎、欸、他们这个方式是跟我当初在可能在自己写专题的时候遇到的事情是，就是美国这个套方法可以解决掉你之前可能有遇到过的困难或什么之类的。
0: 我觉得美国你刚刚讲的新闻架构或者写作方式，就是我在新闻系学的东西绝对有，就是对于我现在在业界工作是有帮助的，因为是 direct 就直接的关联这样子。那有没有反馈回馈到台湾的新闻写作方式的话，我觉得那是不大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那你自己如果说像这两年的学习硕士的经验下来，你觉得有没有很大的文化差异？就相比在台湾可能从事专题写作的报道当中，
0: 文化差异一定有耶、欸、
1: 怎么
0: 这很难讲，就是我觉得台湾好像感觉受访者跟采访者之间走的会比较密切一点，那美国很强调的就是客观性，然后就是你采访别人的、嗯、而且一定要核实所有就是受访者跟你讲的东西、嗯、所以这可能也是算是我可能在这边学到以后比较多的，就刚刚你刚刚问的问题就是有没有比较多的反馈，我觉得有，就是 fact check 会更严谨，就是可能 我可能之前在没有学过新闻系的时候，我可能哦一个受访者可能跟我讲他的故事，我可能就买单了这样，可是没有、啊、现在不管是谁跟我讲，就是不管你是就是 nobody 还是 student 还是你是政治人物还是你是国会议员还是你是一个商家的代表、嗯、你讲什么我都会想说那你讲的是对的吗，那你有没有什么 document、哦、我常会问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文件能够证明你刚刚讲的故事是对的，像是你今天如果跟我讲一件发生一件个人的惨案，就是可能你知道有时候会有一些犯罪的新闻嘛，那 我第一个问题就会问说你有没有去报警，那你报警你有没有 report 可以给我看，然后就会有，那他有的话代表他讲的东西是可以核实的、嗯、就是像这种东西啦、
1: 嗯、那你们自己就是这可能跟就是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嗯、就学校会教你们说如何做 fact check 吗？
0: 一定会，对，
1: 那他们的怎么样的教学就是大概上，
0: 我觉得 case by case、欸、因为就像是我们如果写新闻的话，然后我们每周要交作业嘛，然后交完作业之后，然后可能那个教授就给你 feedback， 他在给你 feedback 的时候可能就会质疑你，当然我没有，我可能本来就有 fact check 过，所以就是每一句
1: 没有被考到，
0: 对，没有被问到，但是这是训练中的一环这样子。 对，
1: 那有没有比较就是印象深刻的那种 fact check？ 因为像我自己来说，就我们以前大学的时候在写新闻的时候，其实 fact check 其实就是例如说我实际上能够有这个证人或者是这个人他讲出来的话就算过关了，就没有特别去说哦，这个因为这个证人他讲出来的话他会不会说谎或什么之类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在采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质疑，或者是会有一点点尴尬或什么之类，我觉得华人吧或者是以前在学的过程当中、嗯、那你们自己在这个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技巧上或者是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0: 我觉得在新闻所的时候反而还好，反而是在业界像我这样就是刚刚提的例子嘛，就是我可能每写一篇、嗯、那我可能编辑就会问一下说大概是什么状况这样子、嗯、然后导致我到后来就会开始你有没有什么文件，或者是例如说啦，假设我没有影射任何的，因为我最近才写了一篇比较有争议的故事，就是假设今天有一个地方呢有排放污水，然后就是居民可能会说那你为什么会有污水，污水来源居民可能说污水来源可能是政府的错，可能是市政府没有把某一个东西弄好、uh-huh. 然后今天他们可能找你就说哎、欸，我要爆料这件事情，那我第一个就问说你有没有照片，那你照片是哪什么时候拍的，那照片是你拍的吗，因为 credit 要写对，就是如果是这个爆料的人拿给你的照片，但其实是那个照片是他邻居拍的，那我们就会 credit 错，所以一定要问照片是你拍的吗，你什么时候时间点，那你有没有去跟那个环保署 Department of Ecology 去做那个申诉、
1: 嗯、
0: 对，有申诉的话呢你给我资料，那我就会知道你讲的是真的，那我就会拿这些东西去问，可能问几个其他人吧，有爆料的，那你的 neighbor 有没有也在 complain， 那你的 neighbor 说了什么，你能不能给我 source，好，问以后就、哦、我大概知道是什么 idea 之后、哦、这件事可能是个新闻，那我就要去问市政府的某那个单位，你们这件事情是怎样，那你要不要 comment， 那他们可能会说哦，这我们已经解决了，或是这个污染物其实是并没有达到那个
1: 标准、就是、
0: 其实我们
1: 是
0: 合法，
1: 是 under,
0: 对，那我就会可能就会解释，然后我就会听他们讲的，然后听这个居民讲的，然后看是不是真的，这样类似像这样，所以就是很 practical 的东西，我觉得。
1: 嗯哼 ，OK， 那这个部分的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自己这样读完两年，跟你现在有了工作经验之后，你回想过去这两年的学习，你觉得是值得的吗？
0: 啊、哦，我觉得很值得啊！我觉得如果没有来美国念新闻的话，我根本不可能得到现在这份工作。嗯、对，然后。当然我也不是说美国就是比台湾好什么的，我觉得亚洲的就是新闻的机会是非常的 exciting 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非常的，对，毕竟现在是时事热点嘛，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嗯、哦怎么样，可是我觉得因为就我大学其实是没有念新闻，没有新闻训练的，那我觉得在美国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然后两年，然后又挺过疫情，然后又拿到实习，然后又拿到工作，我觉得是
1: 也是算是顺利，
0: 我觉得还蛮，对，非常感恩。
1: 嗯、OK， 好，这就是关于第二件事情的部分啦。
0: 嗯哼。
1: 第三件事，如何在美国当军事记者。 OK， 我们刚前面讲完就是在美国念新闻这件事情嘛、嗯、那新闻念完之后，就是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确定说想要留在美国做记者这件事情？
0: 嗯，
1: 因为当初应该在毕业前应该会有一些那个彷徨期，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国际生都会有的一个、嗯、就是大家都经历过的时期、嗯、你那时候是怎么决定说哎、欸，我好像有这个发展方向可以留在美国，跟怎么样去寻找这个机会、
0: 嗯、我那时候就那个、啊、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我实习，就是系上会有那个类似像实习的去找实习的那个 job fair 吧，然后就是直接就是 employers 就直接过来我们系、嗯、因为亚利桑那其实ASU 很有名，就是那个 ASU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其实也是有名的新闻系。然后我们学校就是亚利桑那只有他们，应该是对比较大家的，我怕讲错，就只有 ASU 跟 UA 就是我们学校这样子。所以其实 employers 他们会直接过来找我们系的学生去去做 intern， 或者是去有工作机会也会给我们这样子。所以我们系那时候就是直接就是一个 office， 然后就是 set a day， 然后就说哦这些人会过来，然后你就可以报名之后他就会面试你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就报名了 Arizona Republic， 就是亚利桑那州对最大的日报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也在找实习生。然后那个时候是疫情，所以大家都远距上班，然后他们的 headquarter 在凤凰城，然后可是我们学校在图上就是比凤凰城还要南部 的地方这样。然后他们就希望能够在我们学校找一个 breaking news reporter， 就是只是即时新闻记者这样子，感觉有点照应这样。就是我其实是大部分还是写 Phoenix 的凤凰城的即时新闻，但是其实如果他们需要我人在图桑的话也可以报道、嗯、像我那时候就写了一篇就是校园有枪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直接去就是走几个 block、
1: 哦 okay、
0: 然后我就去拍了那个枪看听说有枪击的地方的那个建筑物这样子，我就马上有照片就可以发了、嗯、像这样子。或者是那个时候有一篇记得是我们学校赢了好像进 NCAA 的那个叫什么、啊、四强赛吧、
1: 嗯、
0: 那时候也是你知道美国很喜欢体育新闻，所以四强赛的时候我做了一篇有一点有趣吧，自己讲，就是我做了一篇就是说那个什么球迷为了要帮就是我们学校的 team 加油，然后所以就是有制作那个 T 恤，然后那 T 恤是某个厂商制作，那个厂商其实也是我们学校的校友这样，所以大家就是很开心，然后就是想要去做，想要去庆祝这件事情，对，然后就去进去那个Pub 里面采访，是 学生的那个酒吧采访，说哦你们就是觉得怎么样啊，像这样子、嗯、就是所以才会拿到那个实习。
1: 那个是你在硕一的时候吗？
0: 没有，那是硕二，就是第四个学期所以是硕二最后一个学期，
1: 最后一个学期
0: 毕业
1: 就是准备要毕业了，
0: 对，毕业前最后一个学期、嗯、然后做那个 part time 的实习这样子。然后之后我就毕业的时候我就申请，我就投了大概30几家，就是internship fellowship 跟正职都有投，就是投、记者相关，因为我就念新闻系，我就想当记者，没有第二个答案。然后也不是说什么美国或台湾怎么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想要用英文写作，那我既然已经学了2年的话，我想要有一些资历能够至少先就是至少在美国有些工作经验，那看
1: 就我毕竟都来这边学习，
0: 对，看之后、
1: 就是、
0: 之后再怎么办。然后虽然我那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申请那个亚利桑那大学的时候，我的 statement of purpose 我就写说我要当那个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t， 就很帅现在也是啦，不
1: 对，
0: 也是有抱持这样的想望去做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实习，我那时候毕业，然后我就投了华盛顿州这个 newsroom， 然后他叫 Kit Sapson， 然后刚好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同一个公司，其实我们公司
1: 同一个集团，
0: 对，我们的公司总公司吗？名称叫做 Gannett， 就是拥有就是 owner 那个 media 的 owner 叫做 Gannett， 那它是全美最大的我记得是 Daily Newspaper Organization， 就是它拥有全美国际，它的旗舰品牌是 USA Today， 那它。
1: 嗯，
0: 除了 USA Today 之外，它辖下有200多家的 Daily Newspaper。那我们就是我现在在的 Kitsapson， 就是华盛顿州唯一的地方报纸，唯一的 Newsroom 在华盛顿州这样子，对，才会变成这样。嗯，
1: 那你们这是一个小的题外话，就是你说、嗯、就是你们公司，就是你现在在的那个 Newsroom， 它是只报道 Kitsap 的 local news 吗？还是也会包含可能像其他 county， 就是整个 Washington State？
0: 对，就是给 不知道的读者解释一下，就是西雅图在 King County， 那我们是 Kitsap County， 就是在 King County 的西边这样子。那主要是就是报道 Kitsap County， 但是因为我是有报道军事新闻的，所以我反而有时候会那个叫什么出圈吗？就是我们有时候写写，然后就不小心有些报道会连给，就是因为我们是 USA Today Network， 他们是可以用我们的新闻的。
1: 对，
0: 其实会出圈到 USA Today 的读者这样子，嗯哼嗯哼 Network 读者。例如说这一篇这一篇不是我写的，但是我记得之前在我之前的军事记者就写一篇那个类似像那种那个叫什么珍珠港事变，那个什么几十年的几十年的 anniversary 就采访，那一种就是会出圈的新闻，然后就是会其他读者反而是我们 county 之外的人会看。另外一个哦，有一个好例子是我写的，讲一些我写的新闻，就是我们简 background 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county 其实会有军事记者，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军事海军基地在这里，那美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几个，就是一个在 Norfolk， 就是靠近东岸靠近 DC 的一个。没有很靠近 DC 东岸，叫做一个叫 Norfolk 的地方，然后是有一个海军基地。那再来第二，应该算第二大的，就是大家比较知道 San Diego， 就是如果有人去过、
1: 就是、有那个旅游景点，
0: 有人去过 San Diego 就会知道，你到 San Diego 你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有那个航母停在那边，就是那个地方。然后第三个比较大的就是我们这里，我们这边有海军基地，它不是说只有一个建筑，它有好几个小建筑，就分成我们这边是分成五个区域，有一个区域最大的区域就是我住的地方，就是有造船厂，那我们就是修船，主要是修核动力潜舰跟那个航空母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地方是那个专门是让潜舰去停放的，就是然后另外一个是有跟科研比较相关，他们需要研发跟核武跟鱼雷比较有关的东西，那所以他们才会需要军事记者。为什么会想到这里？天哪，
1: 就是
0: 哦，
1: 悲观一下，
0: 为什么会出圈呢？那出圈就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有一些那个潜舰老了，然后他可能在外面就是服役三十几年以上，然后就要退休嘛，然后退休之后他就会最后一个退役的时候就会来到我们这边的港口，然后之后就会被拆解，就要把那个反应炉拿掉啊，然后真正 literally 拆解它。然后那个时候我每次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一定要写那一篇，就是他进港的时候潜舰会浮上来，然后会进到那个造船厂，那一刻就是我们的摄影就一定要拍下他进港的那一刻，然后我就要写说哦，我就是叉叉叉潜舰服役了三十几年，然后他以前就是可能去过两伊战争啊，然后去过中东啊，然后去过 Pacific 那个 Indo-Pacific 那个 region， 然后去征战了，就是你知道为美国保卫国家 XYZ 多少年之后呢，然后他现在退役了。然后这一篇就是其实没有很难写，因为他都是硬资料嘛，或是一些background， 然后加一张照片，可是大家超爱，因为你想想看，那过去那三十几年以上的人，所有一艘潜舰大概能够有的人员大概是110到140人左右，那过去那三十几年来服役在那艘潜舰上面服役过的人的那些 veteran， 他们一定都会看，因为那是他们的一个回忆，他们当年那么就是骁勇善战为国，对，他们就啊、哦、天哪，他竟然要被肢解，就是肢解讲的难听，他竟然要退役了，然后就会很缅怀。那这我那个文章的流量就会很高这样子。对、
1: OK， 那回到就是当初找到这一份工作好了，就是因为你们虽然说实习是在同一个集团上、嗯、那这个有帮助到你那时候在投工作的时候，你是以走转正的方式吗？还是额外再投一个进去做面试？
0: 不像转正，它有点像是、我们仍然那个 HR 是同一个人，就是 HR 是因为是同一个集团嘛，同一个公司，所以 HR 是一样的人。那我觉得他们，我那时候在面试的时候，我现在的我那时候面试的主管他就大概有说他是知道，因为我之前在阿里桑那实习过，所以他们会就是知道我已经 qualify 了，所以才会就是想要跟我面试，想要就是给我 offer， 所以一定是有帮助、嗯、但是我还是得新建一个 application 这样子。
1: 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其实像记者这一个工作岗位，其实我的印象当中，其实对国际生并不是算是友好的一个产业类别，因为毕竟不是 native speaker、嗯、所以对于你的写作什么的当然都会有些要求、
0: 嗯、
1: 那你们公司是愿意帮助你们去做 sponsor 吗？在一开始的时候、
0: 嗯、那个时候说我表现好的话就愿意
1: okay,
0: 然后我就、好啊，然后我就表现好了应该是这样自己讲
1: 对，因为那其实还算是友善的，就是因为没有说什么就是不 sponsor 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我们公司很友善，硬是要强调。
1: 嗯嗯嗯 ，OK， 好，那在整个投，你说投了三十封履历，那其实不多。
0: 30几，对，32吧左右。
1: 对，那其实紧的就是一切都算是顺顺利利
0: 的。我就不知道啊，就这样。我那时候我也没有说要等，没有，我就开始给我 offer， 我就好啊，然后就去了这样，没有想太多。
1: OK， 那我们接下来就 focus 在就是军事记者的部分好了。就是你当初在投履历的时候，就是这个类别，它就是直接写的，就是可能例如说 military base 或者是军事相关的记者吗？还是你那时候？
0: 我那时候投就是比较像 entry level 的职缺，就是那时候也是 breaking news reporter， 那他跟我职称跟我实习的时候一样。然后那时候一开始我第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是 general assignment， 就是什么都写，我可以写车祸，可以写天气，可以写business， 然后就什么都写，然后可以写选举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们的军事记者他就离职了，所以我就，然后那时候 hiring freeze， 然后也没办法征新人，所以我那时候就自告奋勇说，那我要接这个 beat， 就是接这一条线这样。然后我就到现活到现在，对。
1: 哎，那就是像这样子的话，你们就是你们公司好，我们就主要就是你们公司好，就是像你们的 newsroom 里面，它会有分哪些类别的专职记者？
0: 我们 newsroom 就是分现在有breaking news， 然后 还有那个司法记者，就是 crime reporter， 就是写司法案件，然后常常要去打电话给
1: 社会线，
0: 对，打电话给检察官，打电话给那个 police station， 然后问说今天有一个什么什么案件，那你现在最新消息在哪里？是这一条。然后我们有 sports reporter， 就是报各大就是高中对运动的一些的多少，他就要去跑很多那个 football。然后我们有一个是专职的摄影记者，然后再来是breaking news， 然后一二三还有什么啊？然后编辑，哎、欸，对耶，有点小，对对对，大概是这样子。我们自己除了有主题式的分区之外，我们有分地域性的，就是可能南 county， 然后北 county， 然后不同的 city 这样子，所以我们自己会分。
1: OK， 那像你刚刚提到编辑的这个角色，编辑就等于算是在你们记者在上一层楼，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主要就是审稿的部分。
0: 对
1: ，OK，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那你们整个的当初你就是有这个军事空缺的时候，是为什么会想要去挑战这个线？还是你觉得这也还不是一个挑战？
0: 是一个挑战哦，超累。你知道我那时候，好，这是故事有点长，就是、哦、我记得有印象深刻。那时候那个记者因为他离职嘛，然后他那时候就约了一个 coffee meeting， 然后就把所有的就是我们说新闻联络人，就是海军其实不只是只有一个海军，它有各个不同的单位，然后有的单位可能管就是 logistic， 然后有的单位可能管潜舰，另外一个单位管造船厂，另外一个单位管科研，这都不一样。所以今天有一个问题发生的时候，我得先搞清楚到底是问那十个里面哪一个单位，然后去，因为你如果问错单位，他就可能会拖个一两天就找不到人，然后就找不到答案。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是个很大的门槛，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尤其是在报道海军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不想跟你讲你正在报道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顾左右而言他。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就新人嘛，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讲的跟我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他是不是在唬我，然后我就会被唬过去。后来我就会发现他们可能不怎么想要我报的东西，可能是真的是比较重要的新闻。那所以才会，我觉得是有一个门槛的。那 我又忘了你刚刚问题什么。
1: 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
0: 为什么会想要接军事线，就是很，我觉得就身为一个台湾人吧，我就觉得啊、就是两岸情势或是其实近几年越来越紧张嘛、然后大家都会说哦，印太战略，那其实美国其实美国的海军虽然我们现在在华盛顿州，但是其实它跟美国它跟
1: 印太是
0: 非常有关联的、像我们目前现在驻扎在我们海军基地的其中一艘航母就是那个尼米兹号，就是当年如果大家历史课本有读到的话，那个台海危机啊，那个时候尼米兹号就是那时候、
1: 来巡的，
0: 对，就是那一艘。我那时候印象中尼米兹号对我来说第一个印象就是从历史课本来的。然后他其实现在在 deployment 就是在被派驻的，其实也是大部分都是在那个我们说 South China Sea 那一块，就是台湾附近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很有关联。我有时候觉得说哦，我觉得这是一个我觉得蛮荣幸的，老实说，就是能够看到这些，因为我其实就是生活跟他们生活在同一个 town 里面，看到这些，就是他们虽然是为美国奋战，但是其实作为就是在航母因为其实我有上过那个航空母舰，就是我有上过尼米兹号，那时候他们从 San Diego 要回到我们这个母港叫 Bremerton 的时候，我其实有跟着他们在船上待了3天多这样，
1: 还蛮好玩的感
0: 觉。对，我觉得那等一下可以多聊，我觉得那超酷，就3天就是 blow my mind 对、但是我有时候就会觉得哇塞，他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其实比我还年轻很多，因为他们是可能高中的年纪毕业之后，对对对，就从军，然后为国效力，然后可是其实他们维护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可是其实他们也是帮助我们
1: 更到整个反太平洋的，
0: 没有他们，就是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讲，就是其实他们是帮助台海之间的安全、
1: 世界和平，
0: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很还蛮有时候蛮钦佩他们的。 对，
1: 而且在写报道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荣，就是
0: 对
1: 很荣幸嘛。
0: 我也写过一篇那个最近那个 雷根号、他在日本9年多了嘛、就是在日本那个派驻日本9年多了，然后后来他们现在因为9年多，所以才要回去美国修船，那修船就到我们这里，所以大家如果有印象，就知道我们这里是很重要的。然后那时候他们这其实是大新闻，我在他来之前的一年，其实我就有看到，我那时候就看到国防部的新闻稿，就写了一个很短的一句话，就是他那时候 title 就是哦，雷根号快10年之后会换那个 George Washington 会过去代替雷根号，然后雷根号会回到美国。然后那时候新闻稿中间就有一句说回到美国，回到 Bremerton。然后就说啊，新闻点，我就把那一句拉出来，然后就写说那个明年会来，就是我们这个母港的新的一艘航母就是雷根号。然后那时候点阅率就很高，重点不是这个号，重点就是我那个时候，包括那一条，包括之后他们要来五月要来的时候，我也有再多写一篇，就是说他们已经从就是去年5月的时候已经从日本离开了，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日本离开，然后他们真的来到这边的时候，我也有那时候我有去海军基地迎接他们，就不是迎接，就是写就是采访家属啊，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也是很就是毕竟是千里迢迢从日本，那日本也是跟台湾的文化比较相近一点的感觉，就说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我每次最喜欢写的新闻就是像这样，就是跟东亚局势有关的新闻，然后也连接到美国现在华盛顿州这边这样、
1: 我觉得就是可以找到一种熟悉感吧，
0: 对，
1: 就是可以看到自己跟自己家乡或者是跟自己家乡有一些关联的，
0: 没错。
1: 那在整个的工作流程上面大概是怎么样子啊、就是如果说以军事记者的部分来说、
0: 我每天就是其实同步进行的，我们做写一篇新闻一开始就是可能报题吧，就是有时候是编辑会给我们一些想要写的东西，或者是我自己有想到要写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做研究写个 draft， 然后开始采访，寄采访信，然后采访，然后写真的写稿。那这样的大概四个流程呢可能会同时发生在就是同一天，我可能会早上可能收个信，然后寄个采访信，然后寄一寄，然后开始头脑比较清楚之后开始写昨天那一篇稿子，然后可能收个尾，然后收个尾之后呢，然后按送出之后，那我下一篇又再开始，看到一篇新闻稿，我觉得这可以写，就提个案说，我们要不要写这一篇？然后可能最后3、4点开个会，就是我们4点有一个 staff meeting 这样子，然后编辑就会轮一下说，那个每个人写的哪几篇进度到哪里啦，然后追一下这样子，然后就结束这一天，然后明天再开始这样子。
1: 那你们会有这样子会有 KPI 的压力吗？就是说我一定要一天或一个礼拜一定要出产几篇、或者是我的点阅率我一个月至少要累积到多少，或者是有没有些可能点阅率流量爆高冲到爆高会有些奖金什么之类的。
0: 我们通常我自己写的话有时候写比较长会的长文或者比较需要更多 source 的文章会拖比较长，那有 时候也会有比较短的很及时的新闻，就是30分钟就写完了那一种。那通常 total range 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大概2到5篇左右。那我会不会给我们 KPI 压力？当然有，但是就是我们内部的工具是看得到，我们会看两个东西或者三个，主要是那个一个是 page view 嘛，然后另外一个是读者在你这篇文章中看到的停留的时间是几分钟，可能两三分钟以上代表还不错，这样30秒可能就是比较不重要的新闻。
1: 对，
0: 第三个数字会看说，读者点到你这一篇新闻之后，他们会去真的去付费订阅这个账号的那个订阅数。对，那当然 page view 很重要。那我们也不会，我们有一个概念，有大概有一个想法，就是多少的 page view 算好的。那个会做一个参考，但是有时候我像比较真的很重要的新闻，就是我的编辑不会说这个 page， 我们会知道那个 page view 不会很高。page view 最高的新闻就是。以及时嘛，就什么枪击案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修路的新闻，哦，超高的
1: 修哦，对
0: 对，那个什么圆环要修，那个点阅率高到爆，
1: 然后塞车又要干嘛，
0: 三百字就解决了，然后赚新哇，这不用讲了。然后但是我记得有一篇还蛮，我之前2023年的时候，我追过了我那一整年追了好几篇，就是在我们一个school district， 然后有这个 Latino parents 拉丁裔的家长跟学生，就是有。跟我们爆料嘛，就是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他们觉得他们的学生被歧视，被校方歧视，或是被同学歧视，然后校方并没有很积极的处理这样的歧视的，就是他们有时候会说一些很 offensive 的话，然后我就是真的去采访他们的家属，然后他们家属甚至还就是做有做 protest， 有做抗争，然后抗争有一篇，然后包括他们怎么在体制内希望能够做一些改革，希望能够被 recognize， 这一连串的新闻呢，我写了大概4-5篇左右吧，然后。就是那个新闻你写出来就知道点阅率不会高的，就是但是它很重要，它会影响到就是整个那个
1: 案情的进展，
0: 没错，会影响，就是会有我们
1: 媒体压力了。
0: 对，我们会有一个是我们会有个压力，另外是我们不写代表我们不重视嘛。那但其实这个 discrimination 当然是很重要的议题。然后那篇我就整，而且那一篇每次一写就是1500、1600以上的字数，其实是蛮累的。然后又采访非常多的 source 这样子。那个时候编辑就说没关系，你就写。然后那篇之后得奖了，对，硬是要对有得奖，对对对，有一个得一个新闻奖，
1: 很棒，很不错，我觉得。那在这我不知道你们军事，因为虽然说是军事记者，但是就变得比较不像 breaking news 那么需要。及时性的那个概念嘛，跟
0: 对
1: 这个工作现在会需要 on call 吗？
0: 比较不会，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像媒体现在就是那个叫什么缺没有开，没办法那么的及时了，因为我们之前一波裁员，就几年前一波裁员，然后裁员之后没办法加那么多的新人进来的时候，我们人力有限，你也不能一直荼毒就是你下面的人嘛，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我以前刚进的时候，我们会轮就是那个周末班，就周末如果你星期六上班，轮班的话，你可能周间就停一天这样子，那我们后来这个东西也不见了，就是大家周一到周五就是上班，除非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星期天可能要写一篇什么新闻，然后我们可能周间就会挑一天就拿掉，所以其实是一个大部
1: 分 work-life balance，
0: 对，目前就是9到5。那如果我晚上要 cover 一个会议的话，那我可能早上就是晚一点进办公室，晚一点开机这样子。对，
1: 所以可以 work from home 吗？
0: 可以的，就是我们有同事就是可能进，我记得是进办公室3天吧，我是都会进，因为我觉得我喜欢有办公室的感觉，
1: 就是那个住家跟工作室分开。
0: 对啊，然后我也喜欢就是当面跟我编辑讨论我的文章，就是比较好找到他，你知道，就是他也比较好找到我，所以我是比较喜欢进办公室。那如果有比较像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例如说我今天可能11点在20分钟以外的一个 town 有一个采访，有一个面对面的采访 face to face， 然后我可能采访完之后我可能会直接回家，或者是我可能在那边的咖啡厅多待个一个小时去写我刚刚想要写的东西，然后再回去，那个时候我就不会强求我要进办公室。对，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是有
1: 些弹性，所以其实整体而言还算是 flexible 的。
0: 对，没错。
1: 然后跟就是目前在，我不知道第一年你做 breaking news 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感觉，但是就是目前而言，对你来说现在这个在美国当军事记者来说算是一个 work-life balance 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是，
1: 那应该很幸福。
0: 还不错。对对对对对，还可以。
1: OK， 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好奇的是，就是像你们进到这个军事类别里面，因为我知道军事尤其对我们那就更何况是 native speaker， 很多其实那种 terminology 其实大家都 很不熟悉，尤其是那些军规用词啊，或者是军事器材武器那些可能进多少，或者是军售之类的东西，那些会有很多专有名词，跟甚至因为你们要采访的可能比较偏国防部门，可能还会有一些就是军事机密跟那些东西的一些要求嘛，所以像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说你们你就是去顶了那个时候，在新闻的就是你们公司上面有没有一些培训之类的，还是是自己摸索？
0: 自己摸索的，对对对，问就是 senior， 就是问有经验的人，然后像就是刚刚有讲，就是在我之前的那一位军事记，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个校友网络嘛，就是会问以前在我们报社工作的人是怎么样去找谁啊，然后例如说他就会跟我讲，就是哦，你因为我刚不是说就是有很多问题，我不知道问哪一个发言人吗？他有一个就是 overall， 你如果不知道就打这一支号码，他们一定要接。然后那个很酷，那个单位是我之后跟另外一个新闻联络人比较熟之后，他就跟我说那个单位很好笑，就是没有不是好笑，就是他们就会比赛，就是感觉很像是在一个办公室里面，然后有很多电话，然后有一个电话响了，然后他们那些发言人就会马上就会抢那个想要接第一个电话，这样，所以他们就是专门就是你不知道找谁就去找他们，就是像这种 mega， 就一定就是要我问到我觉得不大对的时候，我就会去问前面的人说是不是这样，或他们有没有什么要隐瞒的，或者是我可以去找谁去 verify 他们有没有讲错，或是他们不想跟我讲。那些就是军事专有名词，没办法，他们真的超多专有名词。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趣，就是这些军事的东西，不管是不是母语人士，或不管是不是军方的人士，你都还是要去问，就是并不会因为你是美国人，你就比较懂他们的。
1: 都是要慢慢学的。
0: 对，就是一个一个学，下次看到就会哦，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了，这样。或者是有时候我就会 play 就是哦，我新来的啦，就是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因为其实我不是很清楚然后那个发言人就是比较好，他就跟你讲哦，就是这样这样这样，那反而会得到比较多的资讯，这样。
1: 那。在目前这样子工，你等于说在军事，你现在从事军事记者多久了？
0: 2022年多到2025年初嘛，对，
1: 大概2年多3年的时间，
0: 两年多，应该算两年多吧，
1: 两年多快3年的时间。那这样子做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或者是可能你在未来还会有怎样的目标吗？
0: 心得哦，这份工作就是还蛮有趣，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下礼拜要写什么？我觉得这是有这些工作持续有趣的地方。那未来有未来不知道，难说啊。我觉得我还是就是觉得希望能够继续。我觉得大方向还是应该就是
1: 从事军事这一层面吗？
0: 军事或者是我觉得当记者吧。我觉得 journalist 这个职业还是我想要继续努力的方向。那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不管是美国还是亚洲，有什么像新的机会，我们就 let's wait and see，
1: 拭目以待。
0: 我也不知道，难说啊。但是对我就下这份工作，我的确是得到很多这样。那我也可以 contribute 很多，这也是我觉得蛮开心的地方。这样，
1: 觉得整体而言算是蛮酷的啦。我自己觉得，就是没有想到有一个台湾人在美国做军事记者，我觉得是一个蛮厉害的经验，跟蛮特别的。
0: 对，可以这样讲。我每次就是。可能介绍新朋友，就是台湾美在美台湾人圈的时候，我想说应该没有人跟我记那个职业，应该是重复的吧？
1: 对，就是蛮酷的。
0: 对，就是、有时候美国人会，他有时候想跟我闲聊的时候，你是台湾来的，然后就会很开心，这样就想要跟我聊就是台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对，
1: 那最后的话，看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就是关于在当军事记者方面上，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0: 这么一问，突然觉得好像没有。
1: 对，或者是刚前面其实有讲到很多采访的 case，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case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0: 我觉得我那时候最，我觉得我这过去两三年来，我觉得做过最有趣的就是那时候上那个尼米兹号那个时候嘛，我做了一系列的采访，就是他们那个时候有新的那个 commanding officer， 应该算是最高指挥官吗？对，那时候他们刚新上任，然后我那时候给他做了一篇专访，就是讲说他的背景跟他之后想要怎么样带兵，可以这样讲，就是怎么样那个 boost morale。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有采访那个这一篇就是我喜欢做的亚洲观点，就是我去采访好几个士兵，就是 sailor， 就是海军。对，好几个军，我不知道 sailor 完了，就是好几个 sailor， 然后就是讲说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其实航母在出航，除了他们做一些他们不能跟我们解释的训练之外，他们会说是 sea trial， 就是 training 之外，他们也会做那个 port visits， 就是他们会停几个港口。那他们那时候我记得有停新加坡吧，然后还有停 我记得关岛也有听，然后我那时候就采访他们，就是除了就是你本身在做军事训练之外，你的这些 port visit 怎么样，有这个 experience 怎么样影响你，就是继续想要为海军效力。因为其实就海军的观点，他们也会很想要这样的文章出现，是因为能够对他们招募有帮助。对，就是想不管是采访，就是我有采访年轻的，就是刚入伍的，我也有采访比较资深的，就是 sailors， 然后问他们的亚洲经验这样。那篇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然后第三篇就是讲那一篇是讲心理健康，就是如何在这么高压的环境下，他们的 supporting system 是什么。然后我就有采访他们，其实船上有牧师哦，船上有牧师，然后有那个 psychologist， 然后也有那个第三个是什么啊，有点像是你可以去找他，他会跟你讲一些 short term 的怎么样做，怎么样resilience 的一个你可以去找的一些对口单位这样。所以大概有三项，就是他们的社会安全网如何去接住这些在外面需要做这么高压的，有时候有一点无聊，对，高压或者是有时候有点烦躁的这些，就是整个海军的，
1: 反正就是出海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解决自己的困难。
0: 这篇我就蛮喜欢，我觉得有点 feature， 然后又是你需要真的人在船上，能够看到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他们的咨询 consulting，
1: 就是能够
0: 资商空间，对，然后跟他们的一些那个 medical 的环境，我觉得是有带给一些 input。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我记得我接到有时候会接到读者来信，人很好，就是我记得那篇是我们的读者就说我跟我的 husband 吧，然后就是搬来这个 town 好几年了，然后我们不是就是军事人员，所以我们一直知道有一个港口这件事，我们知道有海军军官，我们知道我们的子弟会出海，可是我不知道他们真的的 day to day life 是在海上是这样的生活。然后你的文章就是让我觉得我终于知道，
1: 哇，那很感动。
0: 然后我就天哪，人也太好了，
1: 居然有读者来信。
0: 对，我就觉得你终于就是你有 show， 因为我们就说新闻学上很容易常说就是 show don't tell， 就是 show itShow and don't tell， 就是我觉得我的文章有带给这样的反馈，我就觉得蛮开心的这样子。
1: 那你刚才有讲到说有得到一个奖，是就是那篇得奖的新闻是得到什么奖？
0: 那个是 SPJ， 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的，它是一个记者协会，然后它的 Northwest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Award， 对的，下面的它有分那个Newsroom 不同的 size， 然后我们的 size 是 medium，所以是 medium 下面 category 是那个 racial reporting， 应该是这样翻，对，反正就是跟race 跟 ethnicity 比较有关的这样子，然后就得到第一名，所以、
1: wow、
0: 开心。我那时候
1: 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0: 我那时候就想说，因为我们新闻系，我们的 newsroom 其实就是那个奖项，其实我有看到历届从2008年开始就是两排这样子，然后我们的那个很资深的那个摄影记者，他已经拿到就是手软，他已经不在意，他说只不过就是他就是对他来说只不过多一个奖而已，可是对我来说，我就想说我身为一个非母语人士，能够拿到美国新闻奖，天哪，然后我就很开心这样子，
1: 真的
0: 对
1: 很值得，很骄傲，这个可以很骄傲。
0: 对，还有一个奖杯今天没有带来。
1: OK， 好，那这就是关于在美国当军事记者的部分啦，
0: 谢谢。
1: 事情说的差不多了，如果想要关注我们，可以追踪 Instagram 账号 YIIITV， 或者是 YouTube 搜寻美国留学那档事。如果想要联系佩瑜的话，可以加他的 LinkedIn PEI-YULIN， 或是点击说明栏中的链接也可以联系到他。那当然也可以访问 ChineseRadioSeattle.com 获取最新节目内容，微信公共平台即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次见，拜
0: 拜。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7: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Millions of Americans will hit the road this Memorial Day weekend despite the pain at the pump. AAA projects that 45 million Americans will travel at least 50 miles from home between today and Monday, and that would set a new record. 39 million are expected to drive, while nearly 4 million are expected to fly.AAA says the top destinations include Seattle, New York, and Orlando.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Rome, Paris, and Vancouver, Canada top the list. President Trump insists the U.S. is not trying to intimidate Cuba with the arrival of an aircraft carrier strike group. While speaking from the Oval Office, Trump was asked about the USS Nimitz entering the region this week.
8: It's a failed country. Everybody knows it. They don't have electricity. They don't have money. They don't have really anything. They don't have food.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along, and we're going to help them because the people...Because number one, I want to help them.
7: On Wednesda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charged former Cuban President Raul Castro with murder over a 1996 incident where Cuban fighter jets shot down two planes that were operated by a group of Miami-based Cuban exiles. Four people were killed.Meta settled a lawsuit over allegations its platforms have fueled a mental health crisis. That story from Jim Roop.
9: The suit, brought by a school district in eastern Kentucky, was seeking to force Meta to cover the costs the district had incurred to fight the crisis. The district accusing Meta of designing its platforms to get young users hooked, causing widespread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round 1,200 local school districts are pursuing similar claims against Meta and other social media companies. I'm Jim Roop.
7: The Mandalorian and Grogu is looking to get off to a big start at the box office. The first Star Wars film to hit the big screen since 2019's The Rise of Skywalker is expected to make about $80 million domestically in its first weekend in theaters. The movie's also expected to make another $80 million overseas. That would push its projected four-day holiday weekend total to $160 million. You're listening to the latest from NBC News Radio. The launch of SpaceX's most powerful rocket to date was scrubbed on Thursday.Several issues were noticed when the countdown was in its final minute on the launch pad in South Texas. No word yet on when SpaceX will try to launch again. The Starship V3 is the tallest rocket ever assembled. It's touted a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reusable rocket. It could be key to NASA's plan to return astronauts to the moon's surface following the success of the Artemis II lunar mission. Waymo is temporarily pausing freeway trips for its autonomous taxi service while it works to upgrade performance in construction zones.Affected cities include Phoenix,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and Miami. Severe weather and flooding issues have also led to a pause in all service in Atlanta, Austin, Dallas, Houston, and San Antonio. The company said that surface street operations remain in cities where the freeway service is paused. Officials in Nepal say over 270 people climbed Mount Everest on a single day this week. Mark Mayfield has that story.
10: The world's tallest peak soars over 29,000 feet between Nepal and China and attracts mountain climb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The most hikers to climb Everest in a single day had been 223, set back in 2019. The head of Nepal's Expedition Operators Association says that record was broken this week when 274 people climbed to the top. Nepal's Department of Tourism, however, puts the number at about 250 and says that they're waiting for climbers to return and provide evidence of their claim before confirming the new record. I'm Mark Mayfield.
11: Live on tape from the Ed Sullivan Theater in New York.
7: It's the end of an era for late-night television.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aired its final episode Thursday night. After CBS announced last summer it was canceling the show. Over a dozen stars showed up to bid the comedian farewell, including Paul McCartney, Ryan Reynolds, Paul Rudd, and Jimmy Kimmel. The show closed out with McCartney and Colbert turning off the lights to the Ed Sullivan Theater.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2: And now for your Alternative Talk weather outlook.For your Friday, we'll have sunny skies throughout the day, giving us a high near 75 and northwest winds around 6 miles per hour. Overnight, increasing clouds with low around 54. Heading into the weekend, a mostly cloudy day on Saturday brings us a high near 73 and a low around 53. On Sunday, partly sunny skies with a high near 70, then back to rain on Memorial Day Monday, cooling down to 61.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